0: 老老爷过阵啊，你比如说，你过孙子家，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的。
2: 爸爸的。
1: 叫嘛表？
2: 叫爸的。
1: 叫嘛爸表孙子
3: 咋？
1: 啊，咋了表？孙子咋见面没有？